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1000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爱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一零零三庆二五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三十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十月十号中午十二点
5: ，UOB Plaza One 六十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叶儿粑，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

0: 尼
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0: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25，
0: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1: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2: 横跨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新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
5: 张智霖，
4: 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张智霖？
4: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2: 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代沟，
2: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0: 早上一起 play，
6: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1: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UFM 1003
9: 25岁生日快乐。
10: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3的。其实心灵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3 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1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baby, you, you, baby, you, you, 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1003-725-2530 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4: 全台 DJ 出动，
7: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8: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7: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0: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
0: 25-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1: 心有光，
12: 心有光，
11: 行有路，
12: 行有路，
11: 一天一物，
12: 一物。
5: 我们通常都把沟通当成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觉得话说开了，误会也就少了。但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反常识的观点，那就是有些事越沟通，关系反而会越糟糕。问题未必是你不会沟通，而是这件事可能已经超出了沟通能够解决的范围。怎么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另外一半总是不洗碗，你提醒过他，对方也知道你介意，可是下一次你看到，诶，这个水盆里又堆满了碗，你还是忍不住说，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越说越气，对方要么反击，要么辩解，要么干脆不说话。这时候建议你先别急着研究怎么沟通的更好，真正要想的是这件事你们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信息需要沟通。比如说如果你的要求对方早就听懂了，对方不改的原因你也大概知道，每一次谈话又只是重复指责、防御、沉默，那么继续讲下去很可能只是在重复冲突。关系研究把类似现象称作要求退缩模式，它通常伴随着更多负面的情绪跟更差的冲突的解决效果。更麻烦的是，反复的争论会把人的注意力的范围收窄，你盯着他为什么就是不改，对方盯着你为什么一定要控制我。他每一次辩解在你看来都证明了他不肯面对问题，你每一次追问在他看来又证明了你控制欲太强。两个人都越来越确信自己是对的，越来越看不见别的可能。这个时候与其继续说服对方，不如把注意力收回来，问自己一些问题。首先，如果对方就是不改，我能不能接受？第二，我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安排，把这件事的影响降下来？第三，如果既不能接受也无法调整，那么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才会把你从怎么让他改变带回我准备怎么选择。所以停止沟通不等于冷战，更不是用沉默来惩罚对方，它只是意味着当一件事已经说清楚，就不用再把同一句话重复很多次。有些关系问题需要的不是下一轮的沟通，而是接受现实，重新设定边界，甚至做出决定。因为沟通能够解决的是我们还没有说清楚的，而有些真正难的问题是我们早就说清楚了，只是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11: 一天一物，
1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2: 你跟我一样，应该常常刷手机吧？对。你一定经历过这种事，你刷到一条内容，发觉哎呀特别有道理，收起来转发了，甚至截图了。可是几天之后，别人聊到差不多的话题，你想说，哎，发现只记得大概大概模糊的意思，具体怎么回事说不清楚了。你不是记性不好，你是从来没有真正接住过那些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刷内容的状态本质上是很像逛超市一样，看到这个不错，诶，那个也好，转了一大圈出来，手里什么都没有拿。你以为你花了时间，其实你只是路过。收藏不等于拥有，点赞不等于理解。你在整个过程里没有做过任何一次加工，信息从你眼睛进来，从你手指滑走，大脑只是当了一个通道而已。没有被加工过的信息，不管你收藏了多少条，都不是你的。那什么叫加工？一，能用自己的话说出来才叫你的，这是唯一的标准。你看完一个东西，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能够讲出来就说明你已经消化了，讲不出个所以然说明你只是看见了。你拿这个标准去检验一下你最近刷到的那些内容，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东西你都讲不出来。不是你理解力差，是你在看到的那一刻你没有停下来过。所以看到有一些很有感觉的内容，不要急着滑走，停30秒，用自己的话说一遍他到底在讲什么。你看到有人说拒绝别人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态度，这句话你停下来想一下，他的意思是拒绝的时候不用编借口，坚定就够了。有的时候理由反而给了对方打发你的空间。这个小小的步骤，你加了自己的理解进去，这个东西就从别人说的一句话变成了你消化过的一个判断。你的大脑在这一刻从通道变成了加工厂。那第二个步骤很重要，写下来最好啦，写在哪里都行，日记本啊，还有纸上啊，或者是写在短讯给自己发一条。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的是你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把原文 copy 然后呢粘贴过去。粘贴 copy 是没有用的，那还是别人的话，经过你手指，没有经过你的脑子。而且写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帮你完成了理解。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懂了，一写才发现诶不太清楚嘞，你说不清楚就是没有真的懂。还有一个很多人跳过的一步，就是用它。你学了一个关于怎么拒绝别人的方法，诶，这个星期就找一个场景来试一下。知识就从你知道变成属于你的，中间就差一次使用的经验。阅读只是开始，思考才是过程，输出才是闭环。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宥嘉的歌曲《美妙生活》，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萧敬腾的《狂想曲》。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个局部多云的一天，那现在呢，南部跟西部正在下雷阵雨，雨势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的较时时段。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4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前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拥堵的。另外要提醒你的是 BKE 前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UFMA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Happy weekend， 周末愉快。大家吃早餐了吗？刚刚就跟大家说到下雨嘛，现在这个南部还有西部在下雷阵雨，我就想到哇，昨天呢就下了一场强降雨，很大的雨哦。然后呢，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被困住的？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餐厅吃午餐，然后吃完之后呢就要赶着去教课嘛，可是我又没有带伞，结果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差不多时间要到了，所以我就在大雨里奔跑，然后淋得满身都是。刚才还在想说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啦，因为今天就比较的忙，需要跑很多地方，就下雨会比较不方便。但我就觉得其实下雨挺好的，就没有那么的炎热，感觉昨天晚上还蛮凉的，然后空气都比较好一点啦，所以觉得就没有那么炎热，还挺好的。嗯，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今天有出门的话呢，记得要带把伞哦，因为今天根据这个气象署来说，应该是会下雨的。之后的就是几天应该都是会有几天是某些地区啦会下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带把伞会比较的安全一点。好啦，那这个九月呢是这星期是九月假期嘛，大家有没有什么的打算呢？就是有没有人就是带孩子出去玩，有没有人去旅行的？我每次感觉九月假期有点难去旅行，因为它很短，它只是一个星期。然后呢，同时间很多的家长可能会为小朋友们就是准备备考啦，就年底的考试嘛，所以就很难的出国玩。但是其实挺有趣的，通常九月假期很多人就会花这个时间呢筹备年底的假期。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年底的假期真的很长耶，我们11、12月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前几天的时候还在跟一个朋友聊，我就说我们年底假期真的很长，然后他说有咩？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么长？我就说真的有，但是可能以前我们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呢，没有意识到原来有两个月那么的长，但是现在可能长大工作之后就发现两个月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花时间去可能经营自己的一点小生意啊，还是说可能就是可以去做个实习生，还是可以去旅游，就是有一个一整个月可以旅游的那种感觉。好啦，所以今天呢，不管你现在是处于 holiday mode 的状态，还是准备冲刺呢，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和我 Phyllis 是会一起就是听歌聊天，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0: 区。
1: 告五人的歌曲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周深的小美满，梁静茹的慢冷，以及温岚的同手同脚。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本周娱乐热点
1: ，SHE 的粉丝在哪里？千禧年代听着 SHE 长大的，今天这个娱乐新闻，你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心酸，又有一点点的感动。SHE 成军25周年啦 ，Selina、Hebe 还有 Ella， 2001年9月11号正式出道，那今年成立25年，哇，昨天是他们的生日哎，因为今天是9月12号嘛。我一想到说25周年，那不是跟我们 UFM 一样吗？我们1003也是今年25周年啦。哇，其实25年，感觉你说长它也没有很长，但是你说短真的不短耶。我们从当初学生时代听 SHE 的歌曲，到现在都已经成年，大学毕业工作，然后都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身为人父母等等了。那天就有听众朋友就有分享说呢，其实他从电台一开始，就是从我们01年的时候呢，就一直一路来支持我们，到今年我们25周年。我就在想说，如果你喜欢 SHE 的话，你如果是从前几年代开始听他的歌，那这个感觉完全是一样的，25年。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加惊喜的事件哦，就是昨天晚上呢 ，SHE 的前东家华研突然在深夜发文祝 SHE 25周年快乐。而这个动作呢，为什么会让那么多的歌迷感觉非常的惊喜？是因为 SHE 在2018年，然后他们的这个年约满之后呢，三个人就各自成立自己的公司。虽然一直都是

处于单飞不解散的这个状态。不过呢，过去因为可能团体的名称啊、歌曲版权等等的问题，那双方的关系一直都是属于比较的微妙啦。但是没有想到25周年的这一天呢，华研突然来了一个这么重大的惊喜哦。还是我应该说是三个重大的惊喜啦。这三大惊喜又是什么呢？第一， SHE 的金曲经典歌曲呢，可以重新在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的音乐库上使用。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要发一个 IG 的限时动态啊，还是 Instagram Story、 Instagram Post 等等的，那如果你想要配一首恋人未满，想要配一首 Superstar， 那你可以直接的选择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第二呢，华研推出了25周年的精选歌单，最后他们也在 YouTube 开了一个限定的 SHE 电台，跟我们一样 UFM103 的电台，让歌迷呢可以重新听回那些经典的歌曲。所以你可以想象哦，通常我们就是可能电台啊，我们听歌它不是一个新歌的播放，而是青春回来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有些歌就真的很奇妙啦，可能已经有10年、15年没有主动的去听它，但是前奏一响你还是会唱。就比如说恋人未满，我觉得播放这首歌曲可能那个前奏歌词你有忘了一半，但是副歌一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比你的脑袋更好使，就是你的身体呢自己它很 auto 的会记住这些歌词。而华研呢，他在他的这个发文里面有一句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他说的就是，那些陪你变成大人的歌，那些你变成大人之后觉得更好听的歌。很多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嘛，我们听 SHE 的歌曲呢只是觉得很好听。那天可能一两个月之前，我的朋友还在跟我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做你曾是少年。当初可能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在烦恼功课啊、考试啊等等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失恋，经历过了工作，经历过了友情的变化，也经历过可能人生一些不得不告别的人事物，我们就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歌词的意思了。歌曲其实没有变化，但是我们已经变了，这或许就是25年最珍贵的地方。因为 SHE 不只是陪我们度过一个青春，而是一路陪伴着几代人从学生变成了大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SHE 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们发行的第一首歌曲 SHE 的《恋人未满》。当然我们希望他可以开个演唱会啦。虽然华研有说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但是如果他们重新再开一个25周年的演唱会，你最想要听到他们现场再次的合唱哪一首歌曲呢？可以发送 WhatsApp 分享哦。可能等一下节目12点的时候，可能我可以播放多一首 SHE 的歌曲给大家听。

0: S.H.E 的歌曲《恋人未满》，我们也祝 S.H.E 25周年快乐，跟我们 U.F.M 103一样哦。有朋友说到哦，如果 S.H.E 能再开演唱会，那一定要冲了，什么歌都可以。是啦，我觉得可能他的歌曲播放出来，我不敢说100%的歌曲我都懂，但我相信70%-80%，我相信我们全部人都是可以跟唱的。也有朋友说到哦，2002年呢 SHE 来新加坡 NYP 校园巡回，可惜没有拿到票，哇，暴露年龄咯，但没有关系啦。是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听到 SHE 的歌曲真的可以就是回想我们的这个童年。嗯，有朋友说喜欢热带雨林，诶，有两位朋友都喜欢热带雨林哦，哇，可能等一下我播放这首歌吧，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啊，跟我们新加坡也非常的相似，热带雨林。今天如果要出门的话记得带把伞，因为目前看到气象署说的是就是全岛会下雷阵雨啦，嗯，所以出门的时候小心一点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蛋蛋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1: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6: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17: 爱我动画
16: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18: 我们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俩就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16: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19: 他

0: 四十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1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听吕建中的歌曲《我们小时候》，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叮当的一半。
1: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前几天呢，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过跟这件事情有关的类似事件啦，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合照到底应该要怎么放呢？就比如说可能你参加了一个派对，然后你拍了很多很多的合照，到底在 Instagram 上应该怎么放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因为刘亦菲最近因为一张在 IG 的合照呢，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她之前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珠宝的活动，之后呢就有在 IG 分享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呢就是她跟珠宝品牌的 CEO 一起就是合照的一个照片。然后呢，其实这一张照片有三个人，就是有刘亦菲，有这个珠宝品牌的 CEO， 然后呢还有一位越南的女星。但是问题来了，刘亦菲她 post 出去的那一张呢，她把越南女星就是直接截掉了，就是她只 post 上了她还有总裁的那个照片。然后结果另一边呢，在这个越南女星的 IG 上面，她也在分享了同一张照片的完整版。然后网友看到了就在想说，诶，怎么少了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就马上引来了很多的这个越南网民的不满啦，然后就跑到刘亦菲的 IG 留言抗议。最后刘亦菲就直接把这个贴文直接删掉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其实这个越南女明星她并没有表现得很生气，她就是还称赞刘亦菲，然后说她人非常漂亮啊，非常的可爱等等的。然后当网友替她就是打抱不平的时候呢，她就是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那我们就继续更加的努力吧，就觉得可能她的 EQ 非常的高啦。但是我觉得回到了我们非常生活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别人发你们的合照的时候呢，结果把你 cut 掉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说 excuse me， 你为什么把我 cut 掉？还是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可能人家只是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构图比较好看。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可能我们都会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况，还是说可能我们拍了跟别人的合照，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要不要 post 这个人在我们的 IG 上，可能我们跟这个人也没有很熟，只是说参加了派对啊，还是什么工作上的活动等等的，然后就可能现场的摄影师就说，诶，我们一起拍一张照片，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只是想要放我自己一个人的照片，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等等的。所以可能站在被 cut 掉的那个人的角度，完全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啦。尤其是说如果一张大家一起拍的合照，然后你发现到就是别人把你直接 cut 掉，然后你又是一个女明星，你会不会就是感到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就是会选择直接 post， 还是会觉得说把人家 cut 掉比较好？那如果说你又是站在他的那一方的话呢，你又会怎样回应这件事情呢？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
2: 啊，
1: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3: 对，像 Sarah 这样子、啊，
1: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3: 没有哎、欸，我反而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
2: 嘞。啊，然后他们
3: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嗯，
1: 忙到这样咩？
4: 我觉得都是你们，
1: 你不够积极，
3: 我不够积极。
1: 对，
3: 我应该逼他们。
1: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3: 对不起，
1: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你
3: 这样。是我太坏了。
1: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2: 爱讲话，
1: 哎，那个不知道，
2: 不是
1: 这个、
3: 可能是哎、欸，
1: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3: 我要负起责任，
1: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3: 你说我 monster？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陶喆的歌曲 Melody，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蔡恩宇的没完没了的情歌。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哇，全岛都在下雨咯，刚才只是南部西部，但现在呢全岛已经下雨了。到了中午时分呢，天气会转晴，然后接下来一整天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AYE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有车子抛锚，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是 AYE 前往大市在 PRE 的出口处。最后要提醒你的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堵的， CTE 前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还有 PRE 长宜之间是车多拥堵的，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的部分探险设施融合无障碍设计，让坐轮椅的学生也能在团队协助下参与活动，包括体验高空绳索挑战项目。占地12公顷的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设有70个户外和室内高空探险设施，以及30多个地面户外探险装置，其中2项高空和2项地面设施可供轮椅使用者体验。中心也试行让听障学生参加活动，活动进行时，听障学生的老师从旁协调，让指导员和学生更顺畅地沟通。中心也安排其他学生学习简单手语，以便与听障同学沟通和合作，一起完成活动。通过社会志愿福利团体计算应用项目 Computing for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zations，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3年级学生列永忠和组员为自闭症资源中心义务开发工作支持中心的手机应用。这个应用让参与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C 计划的成年自闭症患者自主报备每日工作状态，以便工作教练及时提供必要的援助。这看似简单的程序，却赋予成年自闭症患者掌握自己就业情况与心理健康的能力。系统会判断是否出现工作异常，若发现异常情况持续数日，便会通知工作教练主动跟进，必要时前往工作场所提供协助，避免影响自闭症员工的就业。应用会在每天傍晚6点和晚上10点提醒用户填写记录。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四首歌曲，包括了许若瑄的《镜女人》、831的《没有翅膀的人》、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以及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早上的11:20，来到了我们的情侣真的 OK 不 OK？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33期。同样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单元的话呢，再次的声明，情感这一块没有对错，只有两人 O 不 OK， 所以节目叫做情侣间的 OK 不 OK， 而不是对与错。今天第33期了，我们来讨论一下邮费。什么是邮费呢？那就是情侣约会之后，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家，女朋友需要一起分担车费吗？先来分享故事。有一对情侣，这是真实故事哦。每一次约会结束之后呢，男生都会开车送女生回家。一开始呢，女生也觉得很自然，因为男生有车，然后每次约会结束呢，他都会就是提出要把女生安全的送回家。可是到了月底呢，男生突然就把自己的信用卡账单，然后就是截图发给了女朋友，然后跟她说，这些是这个月送你回家的邮费，你也应该承担一半。男生的理由是，他觉得这些邮费并不是一个人的开销，而且如果不是为了要送女朋友回家呢，他其实不需要额外花这笔钱。所以既然是因为送她回家而产生的费用，那两人就应该一起承担。男生觉得说呢，他身为一个非常绅士的男生，他就承担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呢，就由女生来承担，这是对他来说是责任。可是女生听了之后呢，就有点不开心。她觉得说情侣之间约会，那男朋友主动送自己回家，本身是一种照顾，而且是你主动送我回家的，现在你要来跟我算这个邮费。所以她就觉得怎么这个也算得那么的清楚。就因为这件事情呢，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就闹得有一点不愉快。男生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一人一半很公平。女生又觉得说，你现在跟我算钱会不会太过计较？因为是你说要送我回家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照顾嘛。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值得大家讨论的，因为他表面好像是在讨论邮费要不要 AA， 但其实我觉得真正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是，情侣之间到底什么事情应该算得清楚，什么东西又应该不要算得那么清楚，就是 AA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 AA 真的是要钱一人一半吗？还是说可以今天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水这样子？因为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每次约会都会送你回家，然后到了月底才来跟你说这个月的邮费你付一半，会觉得合理吗？还是会觉得不舒服？那反过来，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啦，如果你是那个开车送对方回家的人，会不会又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出油钱？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女生在占你便宜？OK， 所以今天的情侣间的 OK 不 OK 第33期，想要问大家，就是送另一半回家然后产生的邮费应该 AA 吗？还是你觉得既然是情侣，这种小费就不要算得那么的清楚？所以来分享一下好不好？885-1003，等待大家的分享。

0: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一千冠军宝座。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2: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心凌的歌曲《喜欢你怎么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胡夏的《爱情离我一公尺》，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以及朱丽金的《一千万次的泪水》。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以下的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哦。 AY1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SLE 前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四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哦。哇，今天应该是可能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啦，所以就是开车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一点，好不好？好啦，车子抛锚的包括了 TPE 前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 West Coast 的 Highway 市区在 West Coast 的 Flyover， 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是车子抛锚的是 AYE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以及 PIE 前往大市过了 BKE， 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今天我们情侣间的 OK 不 OK 来到了第33期，然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送另一半回家产生的油费，觉得应该 AA 吗？刚才就跟你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哦，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其实大致上都是觉得说爱情里不应该计较啦，然后都觉得说不应该 AA。 先看一下哦，就有朋友说爱是不计较，计较的就不是爱。然后也有男生朋友自己说他身为一名男生都不能赞同男生的这个做法，然后送他回家要跟他算钱，这算什么男人。好，然后也有朋友就说到男的太过计较了，没有风度，然后也不是司机。OK, 我看一下哦，因为我基本上看到的，然后我看一下女生这里呢，她说的是如果想要 AA 的话呢，应该早早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送她回家之前呢，就先把这件事情说明，然后她觉得如果她是那位女生的话，她会直接跟那个男的说不用了，我自己回家吧。好， OK,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是有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呢，他觉得情侣之间还是得要帮忙出一点钱，不应该让男生单方面的出所有的钱，然后他的油钱的这个账单呢全部发给女生，他觉得说应该是要提前先沟通，而不是就是之后然后才直接发那个账单。然后他有分享他跟他的另一半呢，他是出可能 30% 的这个Grab, 因为他的伴侣赚的可能这个薪资比较的多一点。然后呢也有多一位朋友他就说到哇 very triggered, 因为是男生自己主动要送女朋友回家嘛，然后之后呢怎么可以要求女生来还这个车油费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它也没有一定说谁对谁错，因为对于有些人呢，情侣之间就是要公平，就是不管是油费啊、吃饭啊、交通费啊什么，该分的就要分清楚，所以然后他们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同一方面呢，也是会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算得那么清楚，那么的计较就不算是在谈恋爱。尤其是我觉得送你回家这种事情它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在一个人的眼里呢可能是一笔实际的交通开销，然后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呢却是一种体贴跟照顾。所以真正可能要讨论的也不是说油费多少钱要不要 AA 啦，而是两个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觉得呢 AA 就是真的是你一半我一半，有一些人又觉得说呢今天可以是你开车送我回家，然后等一下我请你吃饭，这样子也是一种公平。所以情侣之间真的我个人认为钱可以算，但是呢不可以就是算得那么的清楚，就是什么东西都要 50%。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这个油费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但最重要就是要先讲出来，你讲出来的话然后你们都是有一致的这个共鸣的话那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感情里 AA 没有错，只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的计分，然后另外一个人完全不知道的话呢，这才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OK,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良好的沟通，还是要先把事情说明。当然就是谈钱伤感情，但是不谈的话呢之后会更加的伤。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3: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5: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2: 我好嫌你妈哦。
4: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2: 你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6: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赢取高的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薛之谦的歌曲《未完成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JJ 林俊杰还有 Aline 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以及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现在是12:01，来关心一下这个小时的天气以及路况。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哦，天气已经转晴了，没有再下雨了。那接下来一整天呢，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 AY1 前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SLE 前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也是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三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 SLE 前往 BKE 过了 Yishun， SLE 前往 BKE过了一瞬之后，还有 SLE 前往 BKE 过了一瞬，然后也是车子抛锚的是 ECP 前往市区过了长一，都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2: UFM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中午12点，是我们的这个音乐盛典的时段哦。而且呢，现在我觉得这时间还不算太晚，就是才过去半天而已嘛。所以说，如果这个周末，因为是学校假期结束前的这个周末，你还在想说到底要去哪里玩呢？那这里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很快就会变成想要去都去不到的选择了。因为呢，他陪伴了很多新加坡人的这个童年。这个地方呢，就是 Snow City 准备要关了。 Snow City 呢，他2000年的时候开张至今呢，今年已经26年了，9月底的时候呢就要结束营业。哇，26年。我觉得今天一直在说可能跟回忆有关的，刚才我们又说 SHE 25年，我们 UFM 也是25年，然后 Snow City 26年了。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说哎呀有机会再去的话呢，可能这个周末真的需要把这个安排进你的行程了，因为再过多2个星期真的就没有机会再去了，马上就要结束营业了，到9月30号。讲到 Snow City， 我觉得它可能跟很多在新加坡长大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在新加坡嘛，我们没有冬天，然后更加不可能会下雪。然后小时候呢，如果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宽裕的话啦，想要出去看雪的话，更不是一件就是说走就可以走的事情嘛。就我小时候完全没有看过雪，然后呢，在 Snow City 的那个地方是在我的印象里啦，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雪的地方，然后可以跟雪有最近距离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学校假期的时候嘛，然后就是马上要学校假期的时候，学校会有 school excursion， 然后会带我们去 Snow City 玩，就感觉很好玩。然后还记得呢，就是会坐在那个超大的这个轮胎上面，从上面这样子滑下来，那个感觉好像在玩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溜滑梯，而且是在雪地上面的这个溜滑梯。然后最重要就是还可以拿这个 snowball 然后丢同学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 Snow City 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一个可以玩雪的地方，它也装下了很多不少的小时候的回忆。当然就是后来长大之后再去 Snow City 呢，已经是疫情之后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因为COVID 之后，然后政府有给每个人这个100块钱的这个消费券嘛，可以用在新加坡的一些景点啊活动等等的。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一起去。那时候到了这个 Snow City， 我觉得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玩雪，然后当然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地方好像突然间变小了，以前小时候去感觉很大，后来觉得说好像变小了，但其实 Snow City 也没有变啦，只是说我们长大之后，然后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了不少的东西之后，就觉得说去过的地方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啦，就是坐在那个轮胎上然后这样子滑下来，还是一样的那么的好玩。所以如果呢你小时候也有去过 Snow City， 还是说你今天家里有小朋友没有去过 Snow City 的话呢，真的觉得可以趁他还在的时候呢再去多一次吧。不一定是要为了玩的多疯，而是只是可能走进曾经觉得很熟悉的那片雪那个场景，然后就跟自己的这个童年说一个拜拜这样子。当然因为现在也是有在搞优惠嘛，所以就非常的划算，可以去一下。因为我觉得会发现的是世界一直都在变，然后当然新加坡一直一直的在变化嘛。就像前几个月我才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东海岸然后吃最后一次的这个海鲜，因为东海岸马上就是要关了嘛，要翻新。现在同时 Snow City 也是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很多的这些童年小时候去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呢，可能都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变成新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在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然后也是可以拍照作为很多的这个记录，作为一些回忆啦。所以到最后会发现地方会变，但是回忆不会。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去 Snow City， 还是你有去一些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呢，记得还是要多拍一些照片，然后多做一些记录，以后呢你就可以回头看一些这些照片，然后想起可能曾经陪你度过这些欢乐时光的一些人，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好啦，这时候呢也要搭配一首刚才我答应你们的歌曲哦，因为 SHE 的25周年嘛，所以也要播放一首刚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发送 WhatsApp 进来然后说很喜欢的这首歌曲， SHE 的热带雨林。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
3: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玩一下。
6: 我去看了 Spider-Man，
7: 哦，怎样？
6: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
8: 哦，
6: 我就
8: 落寞啊。
6: 对，有一点点小小落寞的感觉。
7: 为什么？
6: 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就所谓的元老级的那些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8: 没有办法激起你当时的那个兴奋跟期待。
6: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Endgame 它把我们的观看那个兴奋值拉得非常的高，因为是所有在 Endgame 推出之前的那些所有的复仇者都在 Endgame 的时候出现，然后过后它要延续那个故事线，就感觉好像没有 Endgame 来的那么的精彩。下一步就是在12月底，12月将会有算是这一个阶段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电影，就一个大反派会出现。那么这几年登场这些复仇者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为了配合这个年底12月，对不对，在欧美他们就有把 Endgame 再一次搬上大荧幕，
8: 对，
6: 让大家去重温一下。
8: 所以他们原本的概念可能就是新一批人啊，然后再创造第二波的关注，但是发现不行，就找回元老。所以你是希望他们就是找回元老就算了，还是你要继续坚持自己原本想要做的，就是先找新一批的人？
9: 他们用的那个名字叫 Endgame，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这么好看的咯，因为我们的脑里永远都是在说是 In Endgame。
6: 对，因为 Endgame 真的拍得太好了，我到现在看有些片段我都还会鼻酸，
8: 有点夸张啦，会的，
10: 但真的会。
8: 可是这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
11: 我觉得不是下一代的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上一代他已经把他演活了这个角色，就好像Wolverine 金刚狼，我觉得再也没有人可以像 Hugh Jackman 这样演的好像金刚狼了，已经没有人可以 surpass， 不能超越他了。
8: 可是那就是你对第一代的那个留念呢？
7: 没有，他已经演活他了，就好像我觉得。
8: 但你没有给第二代机会啊。
7: 那是年轻人的事，可是我在乎的是，我觉得我就是要那个原来的那个。
6: 等一下 ，Captain American 第二代我给他机会了 ，OK。然后 Black Widow 第二代我喜欢，然后 Iron Man 第二代。
7: 啊 ，Iron Man 没有了啊，第一代比较好、啊。
8: 来，你们的第二代
6: 现在有个第二代、就是，
8: 姚讲的第二代跟梅子讲的。

0: 梅姐只是找换另外一个演员演同一个角色的第二代。
1: 我的第二代是就是在剧里面的延续了。
0: 没有，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2: 哦，但是那个黄日华，
0: 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2: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
0: 张
2: 智霖？
0: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她来讲，你的谁？
1: 张智霖。
0: 张智霖。
2: 黄蓉呢？
1: 黄蓉、朱茵。
2: 翁美玲，天哪！
0: 你看是不是
2: 我的代沟？小龙女，
1: 李若彤。
2: OK， 这个我认同。
0: 杨过，
2: 杨过，
0: 杨过，
2: 杨过，但是李明顺啊，
0: 对对对，
2: 给本地给本地点力量
0: 啊！对对对，叫我讲放文芳，小龙女放文芳，
1: 这个无可取代，无可取代。
2: 对对对对，你看 James Bond，James Bond 他们干脆就每一次都换。
0: James Bond 可以，我们可以讨论。
2: 换到我都乱，
1: 换到乱的是 Spider Man。但我感觉不出来，因为他们都是蒙起来的。
2: 我到今年都不知道 Batman 长什么样子。
0: Batman 好几个，
1: 对 Batman，
2: 我只知道声音很粗了。
0: Batman， 古天乐，古天乐，
2: 古天乐，
0: 美玲，黄日华，
2: 黄日华跟翁美玲当然啦，各位。
0: 每个人的心目中的第一代 OG 是不一样的。
1: 古天乐是杨过
2: 啊，对啊，对啊，
0: 杨过，
2: 杨过是古天乐啊，
0: 对。你看是不是？来，还有梅姐对，
1: 大家没有张智霖跟朱茵。
3: 那个 Spider-Man 一样啊，大家都喜欢第一代，
0: 什么？
3: 可是我还是可以接受第二代了。
2: 可是我喜欢这个过后他的衣服啦，设计比较好。
1: 比较紧是吗？
2: 比较紧，
1: 越来越紧，
2: 比较立体，比较立体。
1: 对，而且 Tom Holland 有在练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2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8: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想要这首歌入围在我们的优1000里吗？赶快投票！
1: 叮叮，优选1000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好啦，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PIE 前往大势过了 KPE ECP， 以及 BKE 前往 PIE 过了 SLE 都有车子抛锚。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是车多拥堵的、哦、AYE 前往大势，在大势关卡还有大势西路呢，那里是车多拥堵的啊，也是车多拥堵的是 Newton Flyover 前往市区，在 CTE 还有 Whitley Road 之间，请你小心开车。
1: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Phyllis 诗慧。来到了这个阶段哦，我们的这个环节呢叫做歌里的我们。那这一期呢想要分享一首我最近无数次在播放的歌曲，就是每天一直在重复听的，那就是庄靓颖的野心家。想要问问所有的女生朋友们，其实也不只是女生啦，我觉得就是有过可能被瞧不起，还是可能有人打压过你的朋友们哦，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明明心里很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身边的人可能就会跟你说，诶，你真的可以吗？做到这样子就够了吧？为什么你要那么拼？等等的。甚至有时候呢，我们听着听着，我们都会把自己劝退，就觉得说，哎呀，算了，可能我不太合适，我做不到。所以最近就一直在循环这首歌，叫做《野心家》。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很多人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首歌是庄靓颖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然后呢，歌词是由唐田作曲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是唐田作词的呢，都是富有生命力量的。写的呢，就是一个女性在很多的限制还有质疑里面呢，还是选择要走自己的路，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人生拿回自己手上的故事。而我很喜欢他为什么叫做野心家，因为我们从小好像常常会觉得野心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就野心感觉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说有人说，诶，你这个人野心很大，感觉好像不太是什么，不是一个称赞，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就女生可以有小小的目标，但是如果今天你说你想要当总裁，想要当奥运冠军等等的呢，好像就会有人觉得说，哇，你是不是太有野心了。可是我觉得，诶，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一个女生想要事业成功，想要赚更多的钱，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一定要先解释给别人听？我有野心不代表我要踩着别人往上爬。有时候呢，可能我的野心只是不想要随便的过完这一生，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走多远，想要试试看，然后如果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点呢，可不可以成为那个自己都觉得好厉害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很喜欢这首歌的一个感觉，就是他跟你说的是不要太早的去定义你自己，因为现在不会不代表永远不会，然后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代表以后没有。其实我觉得人生可能最可怕的不是别人觉得你不行，而是可能听久了以后呢，你自己也开始觉得说你不行。所以我觉得这首《野心家》呢，就可以给大家这股劲哦，他给了我啦，希望也可以给你们这股劲，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就去做，想要往前就去往前，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呢，就要一步步的去往前走。因为很多时候呢，不要先着急的问自己做不做得到，而是可以先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的话呢，我愿不愿意先踏出那第一步。所以这首歌《野心家》想要送给每一个最近很努力然后正在重新找方向的朋友们，不一定是要女生，虽然这首歌是写给女性朋友们，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好，只要你有野心，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件坏事，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个目标。然后如果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呢，却一直不敢开始的话呢，这首歌送给你。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啊，姚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建议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啊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0: 真的吗？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UFM
5: 一零零三，
0: 25岁生日快乐。
6: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的歌曲《美人计》，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韶涵的《欧若拉》。下午1:01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已经转晴了，所以今天一整天呢都会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至33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SLE 前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有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12，请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ECP 前往市区过了樟宜，以及 PIE 前往大市过了 KPE ECP 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你好，我是 Phyllis 施慧，来关注一下这个阶段的即时新闻。从提供休闲及健身设施，到扩大服务范围至涵盖财务规划、健康知识及家庭活动。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宣布重塑品牌，并推出全新关怀计划，陪伴会员及家属走过人生不同阶段。在名为 Home Team NS Care 的计划下，协会将推出一系列活动、项目及提供各种福利，以满足会员和家属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包括发展事业、组建家庭、培养个人兴趣、规划未来及乐龄生活等。其中，协会将与财务咨询公司合作，自10月起为会员提供一年免费意外保险选项，含婴儿与长者免费上门接种疫苗。协会每月也会举办免费财务讲座及初学者健身课程，并推出更多适合不同年龄层家庭的共同体验活动。小一报名制度明年起调整。根据新制度 2C 阶段预留学额将从40个增至60个，让更多与学校没有直接联系的孩童有机会入学。 2B 阶段虽然继续保留20个预留学额，但由于 2C 增加的学额来自较早的 2A 和 2B 阶段，会馆和教会成员以及家长义工可能面临更少名额和更高的抽签风险。受访家长和校长指出，这或许会降低家长为提高孩子录取机会而当义工的意愿，而会馆则表示会密切关注情况，适时做调整。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的部分探险设施融合无障碍设计，让坐轮椅的学生也能在团队协助下参与活动，包括体验高空绳索挑战项目。占地12公顷的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设有70个户外和室内高空探险设施，以及30多个地面户外探险装置，其中两项高空和两项地面设施可供轮椅使用者体验。中心也试行让听障学生参加活动，活动进行时，听障学生的老师从旁协调，让指导员和学生更顺畅地沟通。中心也安排其他学生学习简单手语，以便与听障同学沟通和合作，一起完成活动。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6: 开心！新闻播报后，一连播放了三首歌曲，包括了陈零九的《代言商品》。郭靖的下一个天亮，以及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那今天最重要的小事是什么事情呢？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我们优选一千哦，赶快投票投票，因为我们的这个投票环节马上就要截止日期了，所以赶快投票。当然还有多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算小事吗？这是我们的25周年的这个生日派对哦，我们的生日聚餐。如果想要一起来相信你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 UFM103 里面呢听到很多次了，我们10月10号呢会庆祝我们25周年的生日，所以如果说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参加，然后一起玩得开开心心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发送 WhatsApp 进来，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表格发给你们。
7: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8: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7: 这么方便？
8: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现

0: 量，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获得幸福还有自由，得要先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所有事情，自己的力量只能够改变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而已。自己的观念、欲望、喜好可以被控制，但有些事情我们却永远无法控制。随着一个人慢慢长大，会越来越体会到什么叫做无能为力。有些时候，生活中有太多事情，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从发生到改变，却没有办法避免它的发生。比如爱情的离去和生命的无常。如果想要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就要首先明白自己所能够掌控的。简单的讲，就是要明白生活中哪些事情可以被控制，哪些不能够被控制。一对年轻夫妻原本计划周末去郊外游玩，怎么知道出游当天乌云密布，瞬间迎来倾盆大雨。这样的天气不得不让他们被迫取消了原定计划。妻子一脸沮丧地说，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周末，本来还想跟你去郊外散散心，一起好好的呼吸郊外的新鲜空气的，可是偏偏赶得这么巧，今天下了大暴雨，真的是倒霉呀。丈夫听到妻子这么说，很温柔地走到她身边，从后面抱着妻子轻轻地说，亲爱的，别那么忧郁，虽然这里没有郊外的好空气，没有美丽的景色，可是你还有我啊，我会一直陪伴你的。从自然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力量非常微弱，既不能左右狂风暴雨的开始和结束，也不能够控制冬天的严寒、夏天的炎热、秋天的冷雨、春天的微风。谁都希望生活中充满阳光，并且永远保持灿烂，但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事，不妨选择去做自己能控制的，放弃那些不能控制的。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身边的一切，但是可以努力让自己幸福起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萧亚轩的歌曲《蔷薇》，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这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PR1 前往樟宜过了 BK1， 请避免使用第六条车道。也是交通事故的是 Choa Chu Kang Way 前往 Bukit Batok Road， 过了 Choa Chu Kang Grove 有交通事故，请避免使用第二条以及第三条车道。另外要提醒你的是，分别在这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 PR1 前往大势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是车子抛锚的 SLE 前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 请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也请你小心开车。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 Felix 诗慧。我们马上就要庆祝我们的25周年了，对不对？我们的 UFM 25周年快乐。那当然呢，庆祝生日，诶，除了我们的这个生日聚餐呢，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说想要来我们的生日聚餐的话，要赶快报名，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庆祝生日的时候还有什么种方式可以一起把这个生日做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非凡呢？当然就是最深情的告白了，对不对？我们以前很喜欢就是写字啦，就是可能写情书啊等等的。当然因为我们是电台嘛，所以我们觉得说可能声音会比文字也来得美妙一些，所以这时候呢想要邀请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可以就是发送你最真挚的这个告白。因为我们其实25周年，我觉得它足够让一首歌变成一段青春，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了 SHE 的故事，它也足够让非常熟悉的问候陪一个人长大。可能当然就是我是22年底的时候啦，然后我才参加了电台嘛，所以我在电台里可能只是4年的时间。但是如果说跟我们一起就是见证过从我们01年开播到现在的，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大的声音，对不对？那老大每次的问候是不是也陪伴你们长大了？当初听103的朋友今年都几岁了？好，你不需要跟我说，不要暴露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也让我们就是可能从陌生的两个人呢可以慢慢的走进彼此的生活。我经常觉得其实在广播中不只是你们在听我，然后就是说话等等的，很多时候也是我在听你们的故事，然后听我们身边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真的让我觉得有一些关系不需要天天见面，却会在某一个时刻呢听见到彼此。也许你听到我们103呢是你清晨在赶路的时候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也可以是你一个人加班的夜晚，然后也可以是可能你要去新山的路上，然后塞车的路上，或者是在某一个场合里我们见过笑过也一起唱过。所以如果你曾经跟我们有过一些接触，然后很喜欢103的话呢，当然就是想要邀请你录下一段给1003的告白。所以你可以分享你最珍藏的这个节目片段，也可以分享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103，为什么开始收听呢？你最难忘的一些DJ 活动，还是曾经陪伴你走过的重要时刻，改变过你的人生，有没有某一位 DJ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你觉得就是非常的深刻，然后帮你走过了低谷期啊等等的，还是让你就是在最开心的时候呢也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庆祝。如果有的话呢，我们邀请你分享，然后呢语音你可以就是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25年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陪 UFM 长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允许高的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以上信息由 SV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韦礼安的歌曲《不用告诉我》，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黄美珍的《途中》。下午的1:57也到了我下班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就是在空中陪我一起聊天，然后探索一些小小的话题啊等等的。好啦，希望呢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记得哦，这几天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带把伞，可能会下雨。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我是 Phyllis 诗慧，周末愉快，拜拜。 UFO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优选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成威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9: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0: 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要拿起手机去告诉某一个人，已经打好讯息快要传出去的那一刻才突然想起来这个人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新加坡的本地歌手 Amston 黄俊荣全新推出的单曲。

工作当中你遇到了一些挫折，也会很想要找他抱怨两句，甚至可能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些好笑的东西，也会下意识的觉得如果跟他分享他应该会笑出来吧。以前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随时都可以讲，所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某一天你想要说却再也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听你去讲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听到这首 Amston 黄俊荣的陪我说说话，可能也会让你想起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你也很想要继续跟他说说话的某一个人。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洪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 Rose 刘明湘的 Sweet Lover。 刘明湘即将要推出她的全新专辑，而在专辑发行之前，她就先推出了这首暖身单曲 Sweet Lover。 这首歌的节奏很轻快，歌词里穿插了英文跟中文，唱出在恋爱时的那种甜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不好的感情之后，再遇到喜欢的人，难免会没有信心，也会想太多。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你可以很自然的聊天开玩笑，就连一起吃一顿饭都会觉得很开心的话，可能就会慢慢放下戒备，放下顾虑，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见面。刘明湘把这首歌当成是写给现在自己的一封信，因为他说走到今天，自己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也愿意再给爱情一次机会。一起来听这首刘明湘的全新单曲 Sweet Lover。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今天要推荐你这一首热血梦想之歌，李友廷的 Dreamline。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当然这一首歌曲也是李友廷为影集来惊来号献唱的主题曲。那说到梦想这个主题的话呢，我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感言或者是感受，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如果没了梦想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不精彩。虽然说在追逐或者是到达这个梦想终点站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可是就是因为路途中遇到的精彩的风景、困难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造就了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追逐你的梦想，让你的生活更精彩呢？如果你是追梦之途的路途当中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加油。有这首歌曲，李友廷的 Dreamline。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2: 啊，
3: 是我的 ending。
2: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是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2: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4: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2: 就抄一个雷，
4: 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要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2: 那就是那天才穿，
4: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2: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4: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4: 把握当下，对对，没有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6: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王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追着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之前有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就在 Paya Lebar Road 的入口那里是有道路工程的，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也来关心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看到全岛最高是中部跟东部78，这是属于优良的状态的，最低是66，同样是优良的状态。

下午的三点，你好，我是米娅，这里是 UFM 1003，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小九和我换了班，我们原本是明天值班的，所以今天就跑来这里跟你聊天，一起听歌，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好吗？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去厨房煮了2粒水煮蛋，放在锅里放了开水，我就放了2粒蛋就开始煮，煮了之后呢就去忙我自己的事情了。到后面我的妈妈就跑来跟我讲，诶，你在煮东西哈、啊。那已经是半个小时过后的事情，我才突然间回想起我在煮东西，你知道吗？完全忘记，然后就赶快跑过去厨房看一下，那个水已经煮到剩下少过一半了。不过很庆幸的是还有水，就是它没有煮到完全干掉，然后就引发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至少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还蛮惊讶的，自己却忘了在煮水煮蛋的这回事，想想都觉得其实是蛮危险的嘞。因为如果真的是就这样忘记的话，是会引发火患的可能的。说到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其实邻居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好像是我哥哥在家里闻到那种有烧焦的味道，他就赶快跑出去家门去看了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结果就发现到是家楼下的邻居在煮东西，但是忘记了，结果就有那个煤气的味道跟烧焦的味道。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也跟你分享一下，提醒你，如果你是有煮东西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像我如果是非常健忘的话呢，可能就是要设个闹钟提醒自己，到时间了就把煤气关掉。

0: 张震岳还有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有听众跟我一样，有时候煮东西就忘了关电。像这位听众说，这件事情也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就是煮水煮蛋的时候呢，忘了再煮，结果那个蛋就在他的锅子里炸开来了。他说，现在他每次煮这个水煮蛋，就会可能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这样子就不会忘记了。这位听众说，幸好你煮水煮蛋没有被烧干，如果煮东西的话呢，最好不要离开厨房，不然的话就买个倒计时的闹钟吧。这位听众就介绍了我，他说这个地方有卖，2块钱而已，很便宜，这样子就不会忘记了。谢谢你们的推荐。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呢，是推荐我买什么，买这个蒸蛋用的神器，他说是可以自动断电的，所以他是有自己的那个倒时针，等那个时间煮好了之后呢，他会自动断电。除了是比较省电之外呢，你吃的那个蛋，他的那个品质也是有保证，然后也不会担心说烧到厨房还是怎么样，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
1: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0: 文的体面，这些歌曲如果你都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了为优选一千投票。我们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的投票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中，一直到9月16号。为你心仪的歌曲投票，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4: UFM 1003路况情报。
0: 3:23，一起来关心路况。PIE 网大是经过了 Clementi 那个地方是有汽车抛锚的，继续的小心开车。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来聊一聊昨天看到的这则新闻，说的是新加坡连锁健身还有瑜伽品牌 True Fitness 还有 True Yoga， 他们因为负债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啊，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无预警的关闭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但是好像还影响到蛮多人的，包括他们的员工、他们的会员，他们好像都是几乎同时收到清盘的通知的。有些员工他们隔夜失业，而且被拖欠了一些薪水，甚至有一些会员啊，他们已经预付了费用了，这些费用恐怕难追回。然后也看到了一则新闻，说是截至昨天傍晚6点的时候，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就已经接获了241起投诉。他们消费者申报的损失总额知道多少钱吗？69,000元，哇，非常之多。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虽然我不是受害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感同身受，因为其实这类的新闻我们不是没有听过啦。现在讲的是健身类的，但是有一些像美容业者啊、旅游业者啊，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新闻，说他们无预警的结业，结果就影响到了一些消费者等等。因为让我想到了我8年前哦，我那时候是有付一个共享脚踏车的定金，然后他们也是无预警的宣布结业。当时我的那个定金其实也不多，50块钱，然后也好像有尝试去拿回来，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没有拿回来。所以我对那些消费者是有一点可以说同情吗？但是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他们可能会把钱拿回来，这个事情还没一个了结，所以也不能够多做评论。但是如果没有拿回来的话，是蛮同情的啦。我在想，在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呢？你有没有去签什么样的配套，或者是先付什么样的定金，到最后可能公司就结业了，无预警结业，结果你的钱有没有拿回来呢？你可以告诉我 WhatsApp 88551003，听听看你的这个经历是怎么样的。目前为止我的损失只是50块钱，以前的这个共享脚踏车没有很多，所以对我来说还好。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杨丞琳的《我们都傻》，之前有李荣浩的《不遗憾》，是系统把他们两个人的歌曲排在一起的。嗯，不是我。
1: Hello， 我是杨丞琳，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哟呼！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Sentosa Gateway 隧道那里发生了意外，要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同样发生了意外，要请你留意。最后是 ECP 往机场方向，就在 Ford Road 的入口有汽车抛锚了。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好，我是米蒂啊。小九和我换班了，所以今天我出现在空中和你听歌到傍晚的七点钟。这个小时我们在聊关于有一些可能企业他们如果临时退出，然后你又可能预先已经付了一些钱，签了一些配套，身为消费者可能就会吃亏。当然你可能把钱追回来，但是老实说是有一点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呢？给你一个比方，如果有企业它破产的话呢，消费者如果你想要索取预付款的话，其实是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个涉事的公司他们的优先债权人包括了银行跟员工，他们是先会收到赔偿的，最后才会轮到那些没有担保债权人，像顾客或者是供应商等等。所以呢身为顾客的话，你想要拿回钱是有一些困难，而且有些人可能会通过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来调解，但是这个也是有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是不能够强迫商家参与调解的，所以如果商家不参加的话，那钱就追不回来。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如果你看上了什么样的配套啊，你想要签的话呢，在签之前身为消费者给你一些建议。第一就是你要先查看清楚这个企业，要做一些功课跟调查，你先进行详尽的调查，还有查阅他们顾客的评论。如果觉得说可以信赖的话呢，再签。而且你在签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求店家提供一纸的合约，确保是黑纸白字，有写清楚这个交易的条款，以免以后如果发生什么纠纷啊，需要采取法律的行动等等，那至少你有一些保障。最后也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如果你还是决定签配套的话呢，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渐进付款，用渐进付款来取代全额预付。因为如果你的钱一付出去，想要拿回来是比较难一些些，你当然要用渐进式的方式，可能先还个 10%、所以到可能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呢，你才可以止损，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对你来说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九
3: 卡拉
2: 送啦！
3: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4: 酒吧，
2: 真厉害！
3: 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4: 酒，
5: 从小动物走酒边。
4: 回来了喽，他们。
2: 卡拉送啦！
3: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2: 气氛，气氛。
3: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到九月九，
4: 我竟然听得出。
2: 卡拉颂啊，
6: 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4: 小 S 的小 S 的歌，
2: 来来吧，
4: 九九乘法表啊，
0: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3: 我考你七八
2: 五十六
0: ，very good，
3: 哇，四三
2: 零四三十二啊，
3: 九九
2: 八十一啊，
3: 哇
4: 哇，
2: 这几个我懂，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秋风泽还有 Diodine 的脱臼，之前有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那里发生了意外，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有汽车抛锚了，另外是 KJE 往 PIE 经过了 Brickland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要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25到33度，目前的24小时 PSI 呢是处于66到77之间，算是良好的状态。
2: UFM

0: 4:01，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农历七月结束，估计全岛有80多场歌台，其中后港、玉兰东、玉兰西属于老区，因居民凝聚力强，台数占了超过30场。新民日报此前报道，经济不景气加上受到场地或准证申请影响，以及疫情后观念改变等多重因素下，今年的传统歌台台数创新低，全岛歌台不超过100台。明年起，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旗下的约350家 SparkTalks 幼儿园将能在有需求时提供华文、马来文以及淡米尔文课程。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在榜鹅综合社区中心举行的一场双语教育活动上做出这个宣布。SparkTalks 学前教育中心表示，从明年起全面提供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课程，将能够让孩子在上小学之前有更多机会熟悉自己的母语，提早建立起使用母语的自信心，这也将让更多家庭的幼儿能够早些学习母语。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这是习近平7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期间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印度电视台画面显示，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后，印方铺设红地毯迎接，并安排传统舞蹈表演欢迎习近平。习近平与莫迪预计今晚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表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3年来第3次会面。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下午好，我是米蒂啊。今天是星期六，不过在这个小时还是会和你玩周末知识王，有3道题目，如果你都答对，你就是今天的周末知识王了。

0: 萧敬腾的《原谅我》，之前有王二浪的《项羽》，张敬轩《吻得太逼真》，也听到了戴雨桐的《可以不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ukit Timah Road， 那里有意外，车子回堵到了 Bukit Timah Road， 那里要请你避开第一条和第二条车道。最后是 CTE 往 AYE， 就在 PIE 樟宜的出口，那里是交通拥堵的，继续的小心开车。4:20，你好，我是 Mikia，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要来玩游戏。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是如果我值班的话呢，4:00到5:00会跟你玩周末知识王。这个游戏要简单的讲一讲它的规则，很简单，我会问出3道题目，就在这个小时内，然后如果你三道题目你都答对的话，你就是这一期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的周末知识王。想要挑战成为周末知识王吗？你就来尝试回答这三道题目吧。当然要猜对，所以我们先来问第一道题，它是对还是错的题目，会比较简单一些。第二道题是4:1，而最后一道题是开放式的题目，所以难度应该是垂直上限，越来越难，但是应该也会越来越好玩一些些吧。好，这个时候先问最简单的对还是错的题目，它是跟音乐有关的。周杰伦最新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有 MV， 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再听一次题目，周杰伦最新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有 MV， 这是对还是错的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1003。 在公布答案之前，刚刚你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她昨天在天津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就摔了一跤，你有看到那则新闻吗？好像是不小心的。她今天在 IG 上就 po 了一个 post， 然后就解释了一下，她说最近脚缩小了，本来是很合身的那个鞋子，结果到演出的时候却松了，所以他就拐了个弯，容易拐到，所以他就跌倒了。这次他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目前在冰敷吃美食中，明天依旧跟歌迷们不见不散，希望孙燕姿就可以赶快早日康复。这个时候我们来就是公布第一道题，周末知识王的答案。周杰伦最新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有 MV， 这是对还是错的呢？啊，答案方面，听众有些说对，有些说错，但是多数的听众说对，所以今天其实多数的听众是答对的。今天的答案是对，周杰伦最新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有 MV， 他的最新专辑叫《太阳之子》，是他的第16张专辑，3月25号的时候发行的，到现在已经有大概6个月的时间了。里头13首歌，有12首歌是全新创作的歌曲，而最后一首歌叫《圣诞星》，如果没有错的话，好像去年就已经发行了，但是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所以一共13首歌呢，其实都是有 MV 的，但是还没有出完。他昨天呢就出了新的一支 MV， 是这首歌《西西里》的 MV，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可见周杰伦非常的有钱，但是也可以说他非常的有诚意，因为现在很多音乐人呢最多出单曲。可能是我们听歌的习惯，所以才只出单曲了。但是现在很少人出专辑了，更何况是专辑里头所有歌曲都有 MV，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昨天出的这首歌叫《西西里》，它特别选在意大利著名的莫科湖那里取景。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色调真的很漂亮。

有电影的感觉，而且你不要再说他在 MV 里头只会走路了，因为这支 MV 里头他不止走路，他还有动作戏，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就送给你这首歌吧，周杰伦《西西里》，也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你们通过了第一道关，稍后再出第二跟第三道题。先来听这首歌吧，《西西里》，听完了之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MV， 你觉得好看吗？有唯美的感觉吗？

0: 周杰伦的西西里，我严重怀疑他是唯一的导演。因为你如果去看 MV 的话，他在里头的形象是很帅很酷的，一个人对付至少十个敌人吧，非常的厉害，你可以去看一下。目前他还应该是有多三首歌的 MV 还没有出来，包括了那天下雨了、乡女多情还有圣徒，所以就可以尽情的期待。
1: Hello， 我是尚一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UFM 1003新歌速递，
1: 也来听这位唱作人陈思怡的新歌，叫做《炙热》。他是本地的唱作人，这首歌是关于勇气、坚持，还有忠于自己所选择道路的一首作品，送给每位追梦者。

0: 本地创作人陈思怡的炙热，可以多多支持本地歌手。这个时候我们来玩周末知识王的第二道题，进行的是第二关，它是四选一的选项题。这个时候要为你问出题目了，以下哪个选项不是白内障的症状？以下哪个选项不是白内障的症状？请听选项 A 眼睛红肿发炎， B 视力逐渐模糊，C 夜间视力变差，还有 D 颜色变得暗淡。再重复一下选项，以下哪个选项不是白内障的症状呢？ A 眼睛红肿发炎， B 视力逐渐模糊， C 夜间视力变差，还有 D 颜色变得暗淡。如果你知道你要尝试回答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小雨宋念宇的所谓的爱，我看一下听众的答案，你们好像都可以当医生了，怎么都知道答案呢？
1: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3: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路况。 SLE 往 CTE 经过了 Lantau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BKE 往 PIE 经过了 Dairy Farm Road， 那里同样有汽车抛锚。最后提醒你的是 CTE 往 SLE 就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那里是交通拥堵的，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公布第二道周末知识王题目的答案了。刚刚问出的题目是有关白内障，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是白内障的症状呢？ A. 眼睛红肿发炎， B. 视力逐渐模糊， C. 夜间视力变差，还有 D. 颜色变得暗淡。来看一下 WhatsApp 方面听众的猜测，多数的听众都选 A， 而只有一些少数的听众选择了 D。D 是颜色变得暗淡。好，这个时候来公布答案。其实多数的听众是答对的， A 眼睛红肿发炎呢并不是白内障的症状，这也就代表其他三个算是白内障的症状。所以要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有白内障呢？第一，可能年纪到了，这是其中一个现象。第二是视力逐渐会模糊，夜间视力变差，还有颜色变得暗淡。如果你都有这几个现象，然后你年纪也不小了的话呢，可能要去看一下医生，就是找一些专业的建议。说到白内障呢，它是一个人体老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会有白内障？先说它是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水晶体在我们的眼睛里头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把光线聚焦在视网膜，而这个水晶体呢，它原本是透明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水晶体它里头的蛋白质会逐渐的分解，然后这个水晶体就会变得浑浊。它变得浑浊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白内障。而因为浑浊之后呢，这个光线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聚焦到视网膜，才会形成视力变得模糊的现象。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了。那说到白内障呢，很多人以为说要等到它成熟了才可以切除，这个可能在以前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呢，微创手术的技术已经进步了，所以白内障并不需要等到非常成熟了才可以安全的摘除。你如果觉得发现说自己有白内障，你可以及时就医。相反的，如果你等得太晚的话呢，会增加手术的风险，也会延长复原的时间。今天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关于白内障。然后也要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答案是 A， 眼睛红肿发炎并不是白内障的症状。好了，还有多一道题，如果你三道题都答对，厉害，你是周末知识王。先来听歌，稍后再为你出题。

0: 有长进的一个人记得。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4: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玩的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继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咯。
5: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6: 但是那个黄日华，
5: 张智霖，你看什么
6: 是黄日华，怎么会是
5: 张智
6: 霖？
5: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
3: 张智霖。
6: 黄蓉呢？
3: 黄蓉朱茵，
6: 翁美玲，天哪，
5: 你看是不是我
6: 代沟？
3: 听众们来 88551103 你的射雕是谁？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快抢位啊！
9: 1003725250的幸福聚餐，
10: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11: 10月10号中午12点
10: ，UOB Plaza One 60楼，
1: 全台 DJ 出动，
12: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3: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10: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12: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4: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5: 马上 WhatsApp UFM25 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0: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1: UFM1003 庆25
12: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 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如果你都答对第一道和第二道题目的话呢，那恭喜你，但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再尝试一下第三道题目来尝试答对吧。这道题呢是开放式的题目，但是今天的题目并不难，特别容易，特别简单，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可以答得对的。来，这个问题是亚运会每几年举行一届呢？亚运会是亚洲运动会，所以亚运会每几年举行一届呢？你可以把这个数字 WhatsApp 到88551003，祝你好运。
1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谭安霄的烂泥，之前是吴克群的南庸。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就在 CTE 市区以及 Palibar Road 那里是交通拥堵的。再来是 SLE 往 CTE 经过了 Lentor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今天的烟霾情况没有那么的糟糕，目前24小时 PSI 呢是介于66到77之间，算是良好的状态。你要我

0: 傍晚五点钟，你好，我是 Miguel， 这里是 UFM 1003。我们在玩周末知识王，这个时候要为你公布第三道题目的答案了。如果你三道题目都答对呢，我在 WhatsApp 方面已经有简讯你五个字，恭喜你成为周末知识王。虽然没有奖品，你知道有些听众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他除了是答题，他也会把自己的电邮也发送进来，可能是误会说，诶，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赢奖呢？有啊，我们有奖品啊，我们的奖品就是告诉你你是周末知识王，就这样子 OK、虽然没有什么奖品啦，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单元你可以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了解到一些新的新闻，也算是不错的，是吧？所以今天的三道题目呢，第一道题问了你音乐有关的题目，第二道题是有关白内障的保健资讯，而第三道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资讯。刚刚问出的题目就是亚运会每几年举行一届呢？今天决定仁慈一点，就是这道题其实并不难啊，所以哇塞进来的听众都答对了，其实答案就是四年一次，跟我们的那个Olympics 是一样的，奥运会四年一届，所以亚运会呢其实很快很快就快要来到了，我们今年是第20届了，到时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那里 Nagoya 那里举行，是在下个星期9月19号开始一直到10月4号，是第20届的亚运会。说到这个亚运会呢，我们的早报有做了一个互动新闻，现在要做互动新闻其实是不太难的，因为有了 AI，我相信要设计这个互动新闻是非常简单，但是它又就是以比较轻松有互动性的形式来跟你分享一些冷知识。你可以上早报然后搜互动新闻，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亚运会的冷知识题目的这个单元了，你可以来玩玩看。如果你想要这个链接，你可以发个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昨天我就尝试回答了这个冷知识，它一共有五道题，各位，我拿了零分，证明我对亚运会的这个认知不太清楚。你知道他问什么吗？他问亚运会这一次的运动健儿他们会住在哪里，你知道答案吗？我不告诉你答案，你自己去玩玩看。这个答案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们来恭喜答对的听众吧。答对三道题的今天有四位，有9172的听众，有2918的听众，他是第13次成为周末知识王了，也包括了7100还有4566的听众，恭喜你们。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一届的亚运会的运动健儿他们会住在哪里呢？这个答案昨天我了解了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竟然住在这里啊。

0: 张韶涵的《西大调》，之前有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苏打绿的《无眠》，以及叮当《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1: 我是 Angela 张韶涵，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往樟宜方向，就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那里是有意外的。另外 PIE 往大市就在 CTE 市区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那里是交通拥堵的，请你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呢是 SHE 的歌曲，也要祝他们25岁生日，因为他们是25年前9月11号出道的，是跟 UFM 同岁哦。
4: 换一副耳朵听歌，
5: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6: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在青春时期都有经历过的一种关系，明明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却又还没有正式在一起。你有猜到这是哪一首歌吗？这首歌曲就是 SHE 在2001年发行的《恋人未满》，待会你也会听到一个在2025年改编发行的版本。
8: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歌曲是 SHE 在2001年推出的《恋人未满》，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也是 SHE 出道时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恋人未满》是改编自一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 Destiny's Child 的 Brown Eyes， 原曲唱的是两个人已经确定的关系，歌词就带着我们一起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接吻，甚至是第一次吵架再和好的过程。不过到了中文的版本，作词人施仁成没有沿着原曲的故事，而是把这样的一个关系往前拉了一步，写成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状态，把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想要靠近一点却又不知道对方心意的感觉全都写在歌里了。在录音的时候，制作人黄怡没有要求 SHE 要刻意去模仿原唱的唱法，而是让三个刚出道的女生按照自己的感觉去唱，也因为这样子 SHE 的恋人未满听起来有一种很自然很青涩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是我们在青春时期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会有的样子。
1: 跨时代的歌，
0: 在原版发行的24年之后，恋人未满这首歌曲在2025年有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演唱的就是台湾的创作歌手 Sharon 关诗敏。关诗敏在16岁的时候就拿下了华人星光大道的总冠军，

很多的好评。最让我惊喜的就是隔了整整十年之后，关诗敏在2025年终于推出了录音室版本的《恋人未满》，而且还是全中文的版本。这一次他不只是负责演唱，也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制作、配唱还有和声编写。跟 SHE 当年那种比较青涩甜甜的感觉比起来，关诗敏的版本唱的比较像是我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就算关系还停在恋人未满的阶段，我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比以前更有勇气了。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Aline 的绕路，之前有张学友在你身边。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来提交作品，截止日期还有2天，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呈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 SLE 往 BK1 就在 Upper Thomson Road 的出口，那里有汽车抛锚了，继续的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风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爸爸好，这里是 UFM 1003，你好，我是米蒂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和我分享说，他昨天去排队吃了我之前分享带我父母去吃的韩国餐，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吃到，但是有点遗憾，因为我觉得好吃嘛。这位听众就说他昨天去了，他说好吃，难怪会排队。不过他说他去昨天6点到了，然后等了30分钟，其实30分钟不长了，以我对他的了解，30分钟算短，所以非常的恭喜这位听众。另外也有听众问我说，有没有一些推荐，各式各样的推荐，按摩的推荐。我现在已经是变成了什么我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知道啦，不过今天如果你要问我关于食物的话呢，等一下你要吃什么，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贴士要跟你分享，就是关于吃饭的顺序。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说要等下吃什么啊，要去推荐啊等等的。今天我不说关于吃什么，我们说关于吃饭的顺序好了。你吃饭有没有一个特定的顺序呢？比方说先吃饭，再吃菜，再吃肉，再喝汤，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顺序，非常的标准。但是今天要跟你分享，你不妨换一换吃饭的顺序，因为吃对那个顺序的话呢，对你血糖的控制是很大的一个关联的。今天要和你推荐的就是，你不妨先尝试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就是肉，然后最后再吃白饭，就是我们的主食。为什么呢？因为白饭其实是属于精致的淀粉。如果你在空腹的时候先吃白饭的话呢，血糖是会快速上升的。到时候呢，就有点太迟了，而且你可能饱了之后呢，就不想要再吃蔬菜或者是鱼啊、肉啊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所以就不太好。所以今天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吃饭的顺序很重要，你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白饭等主食，对于你的血糖的波动呢，会比较平稳一些。稍后晚餐就可以尝试了。吃了这些之后呢，再吃水果，水果是最后的。顺序应该不难记吧，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米饭，最后才是水果。

0: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一千冠军宝座。 UFM1003 啦啦啦4到8，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
1: 啊，
0: 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2: 对，
0: 那个
2: 像 Sarah 这样子，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
1: 啊，然后他们，
2: 然后他们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忙到这样呗，
3: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1: 爱讲话，
0: 哎、欸，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是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4: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 monster？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快抢位啊！ UFM 1003 725 2530的幸福聚餐，
6: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7: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5: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6: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5: 没有了。UFM1003庆25 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 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王菲的《匆匆那年》，之前有艾怡薇《天使界的温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SLE 往 CTE 经过了 Mandai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再来是 ECP 往市区方向经过了 PIE， 那里同样有汽车抛锚，继续的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可能是因为学校假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很多人都回来新加坡了，是吧？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是多云的，25到33度，目前的24小时 PSI 是处于66到78，属于良好的水平。
3: UFMA

0: 傍晚六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警方最新数据显示，摩托车骑士和后座乘客占我国今年上半年公路死亡人数的近一半。为加强配送员的骑行安全，交通警察将同多个机构合作推出工作坊，未来两年为约1400名平台人员提供预防性骑行培训。平台人员可以在新加坡安全驾驶中心参加每月举行的防御性骑行课程，教练来自本地三所驾驶中心，计划将在未来两年为约1400名平台人员提供培训。电子邮件账户信息泄露，导致相关加密货币交易户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遭访问。警方提醒公众加强账户安全，避免在多平台使用相同密码。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自2026年8月中旬，警方注意到加密货币账户遭未经授权访问的案件有上升趋势。警方建议公众设置强度密码，避免在不同平台使用相同密码。公众也应该启用双重或多重登录认证，避免使用较容易截取的短信验证码。国际新闻，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3398例死亡。新华社引述刚果金卫生部昨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报道上述最新数据，确诊病例中已有1671人治愈。疫情报告指出，截至前天，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来听好歌，品冠还有戴佩妮的《半生熟》。这个小时有音乐大风吹，我在这个小时也会为你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你应该在空中没有听过，最近听到了这首歌，觉得好听，等一下和你分享。

0: 曾宝仪的《没有人》，之前有毕淑静还有徐伟翔想要保护的，也听到了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以及品冠戴佩妮的《半生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六点过后有很多路况要请你特别留意。PIE 往大市经过 ANU Avenue 那里有汽车抛锚了。AYE 往 MCE 经过 Potsdam Avenue 以及 SLE 往 CTE 就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入口，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再来是车多的路段 ，BKE 往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最后是 AYE 往大市，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交通拥堵，继续的小心开车。来听音乐大风吹，这是一首英文歌曲。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5: ？You bet Tuesday。
6: 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顺，可能是一早就被老板念了一顿。工作做不完，计划赶不上变化，甚至有一些事情让你忍不住怀疑，为什么倒霉的又是我啊？那你先别急着感到气馁，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今天需要一点力量的你。它不是那一种会坐下来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哎呀，没关系啦，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一种歌。这首歌曲方式比较直接一点，就是来，你站起来，你不是还没倒吗？那就继续走。今天要听的就是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What Doesn't Kill You.
7: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6: 说到 Kelly Clarkson， 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实力派歌手。2002年他参加了第一季的 American Idol， 最后成为了节目史上第一位冠军。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靠着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在流行乐坛站稳脚步。而他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他的声音很有重量。就比如说你听他唱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曲，你会觉得说，诶，他很有感情。但是他开始飙歌的时候，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种声音好像是可以把全部的情绪一口气都推出去了。而 Stronger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首。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一句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凡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听起来是有一点深奥，但是 Kelly Clarkson 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他没有把这首歌唱成什么人生大道理，而是直接把它变成一首 OK，你伤害了我，那又怎样？这样子的流行歌曲。所以 Stronger 里面的女生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个被感情困住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那个人，她已经走出来了，甚至可以说她现在过得比以前更好。歌词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听起来是很简单啦，可是这句话之所以可以红那么多年，我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所谓 stronger 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可能不是失恋，可能是你努力了很久，可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又或者是可能工作被否定，又或者是考试考砸了，又或者是一段关系结束了，又或者你只是感觉到有点累。当下可能会觉得说，哇，我真的很像撑不下去了。可是过一阵子你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诶，我居然走了过来耶，甚至会有一点点的小开心。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你比以前更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更知道什么事情不值得再消耗自己。这就是这首歌曲让你最伤的地方。它不是叫你假装自己没有受过伤，而是告诉你，你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很难过，但是不要让这一段经历决定你接下来的人生。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红的。2011年底发行之后呢，它就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冠军，而且

0: 撑下去的歌。运动的时候肌肉很酸痛是吗？听。工作很累的时候你也听，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听，因为 Kelly Clarkson 一开口，那种力量就真的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拉起来。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经历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不管是谁让你不开心，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委屈，你先不要去急着证明自己，也不用马上告诉全世界你没事。只要记得一件事，今天不好过不代表你以后都会不好过。
1: Throwback Tuesday，
0: 回到2011年 Kelly Clarkson 的这一首 Stronger。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2: 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1: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之前有维里安，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
1: 我是梁静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来关心路况。PIE 往大市方向经过了 CTE 市区，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同样有汽车抛锚的路段也包括了 BKE 往雾兰方向，就在 Mandarin 的出口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3，你好，我是 Mikia。 我在值班的时候很少会分享一些歌曲，因为我们其实电台的一些节目都有包括了介绍歌曲，但是这首歌我最近听到了，我觉得一定要分享不可，因为它在我们的空中是不常听到甚至没有听过的一首歌吧。先说这首歌呢是来自怡子乐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怡子，就真的是你坐着的那个怡子，他们的英文团名叫做 The Chess。 这个怡子乐团呢，他们是台湾三人编制的乐团，他们是民谣吉他社出生的。所以这个乐团它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是有两位主唱的。这个主唱呢，第一位是主唱兼吉他手叫做永靖，另外一位是吉他兼主唱，同样是吉他兼主唱的，他是仲颖，这是他的名字。然后第三位呢则是贝斯手，他叫做博元。三个人组成的乐团叫怡子乐团，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凭着第二张专辑 Lovely Sunday 就荣获了第30届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在乐坛是非常的活跃的，从2016年一直到2025年呢，几乎每一年都推出了一张专辑，只有2017年没有，2019年跟2021年没有啦。那所以22年、24年、25年都有一张专辑。今天要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2025年专辑里头爱的对白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我听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听感觉，所以这首歌他们也没有多做很多的介绍，很多时候是留给你自己去解读。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有三个感受，感觉它是一首很温柔、很宁静、很美好的一首歌。所以今天跟你介绍怡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来听听看看你喜欢吗？

0: 如何喜欢这首歌吗？听起来感觉如何呢？是不是心情特别的平静的感觉？富有民谣的味道的一首歌，刚刚为你介绍的是怡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是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4: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她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5: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3: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6: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那一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3: 我好嫌你妈哦。
5: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3: 你有时候你看到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8: 祝100325岁生日大快乐！谢谢电台陪伴我走过许多平凡又特别的日子，开心的时候有你们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也能从你们的熟悉的声音里找到温暖。谢谢每一位 DJ 的用心，每个节目都那么精彩。衷心祝福 UFM 1003收听率节节高升，节目越来越受欢迎。10月3号，我一定会参与你们的优选一圈，一起庆祝 UFM 的生日，到时候见哦。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7: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如果你也有一些话想要对 UFM 1003说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 WhatsApp 到88551003，记得你要用音频的方式，可能录一段吧。想想要说什么，可能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 UFM 1003，或者是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DJ 或活动又是哪一些呢？都可以，你可以自由发挥，邀请你把你的音频发送到 WhatsApp 88551003。我要下班去了，在那之前和你关。新天气，今晚是局部多云的，25到34度。烟霾的情况方面呢，目前的 PSI 是67到79，是属于良好的状态。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 Yongpyeong。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 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UFMA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 JJ 林俊杰，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2001年，因为当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3: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1: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1: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0: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我是在2024年11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他的《鸡扎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5: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